传啊，抓的。是的，我那么跟他说呢。俺们呢，回来我，俺们来我国这发过民呐，哪里说的？俺们过来是乌镇的乌坊巴巴扎的，乌巴巴的是个小学校路，我到过来乌奎，我到过新疆玩的家的。我是姑妈，把他们抱去，晓得吧？你姑陪陪来嘛，该要喂了。我那么下巴山。